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心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

黄姜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

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2: 爱生活 FM，
3: 跟928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又全程，万邦伴你行，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350，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8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零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三五零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8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

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92.8，
1: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0: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1: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0: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1: FM92.8， 发现好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350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8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

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心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城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

是离去的雨歇，不知哭泣的眼泪，不知飘坠的细雪。

0: 新婚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350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8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周五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心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还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你快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4: 中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1: FM 92.8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城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350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8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

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心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零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是

0: 小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灵气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350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8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

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0: 他们这个教材的这个单元的其他课文，就会发现地坛对我进行了救赎，苏轼在赤壁获得了救赎，郁达夫在故都获得了心灵的寄托，姚鼐在泰山获得了心灵的寄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尝试着走出去，在大自然当中发现一些能给你带来启发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个单元想要教给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好，那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1: 我在上完马老师这堂课之后，学到了如果在我们人生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史铁生前辈这样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毯。
2: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节课给我的感受，让我觉得语文里面很美的一些东西它有一点被消解了，然后又画了两个象限出来。
0: 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
2: 我觉得瞬间语文就从一个没有标准答案而美的科目变得有了标准答案。
3: 可我倒是觉得这一点是它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亮点。史铁生的文章呢，学生很爱，爱的是他的情感的一种深沉。但是呢，我觉得也会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像《我与地坛》这样的文章，它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一种哲思，这个方面的理解呢。

0: 我们同学他读起来或者说他把握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我觉得今天马老师这个课啊，他的一个亮点恰恰在于他给了学生一些支架，让学生把地坛的坐标系和史铁生的人生坐标重叠起来，然后去找到史铁生和地坛的一个灵魂上的一个契合点。
1: 好，马老师，我们是一v一的 PK， 现实很残酷，尤其巧的这一组都是99年出生的。那我们看看得票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恭喜35票，恭喜胜出，
2: 确实出乎意料。我觉得我没有浪费这个主办方的2张机票。
3: 预期内吧，预期内。
4: 总的来说，我都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了，但是这种惊喜的感觉确实是让人很喜欢。
5: 为了多享受几个蓝天，我们能做点什么？
6: 绿化不仅是去郊区种树啊，在家呢种些花草一样可以。
5: 建议您使用竹制家具，竹子比树木长得更快哦。
6: 洗澡请你用肥皂，它比沐浴露更节水更环保。
7: 开车在路上堵的时间太长，不妨呢就把火熄了，安心的等会儿。
8: 如果每张纸都双面打印的话，那么可以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森林。
5: 随手关灯，节约用电，多骑车少开车，锻炼身体，节能减排。
9: 今天你低碳了吗？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罐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保

0: 柜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

0: 出口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2: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3: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4: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8: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7: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0: 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15-5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1: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0: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15-5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1: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较一季度加快 1.5 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 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4: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 689.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579.5% 和 31.2%。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4.7%、 17.9%，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3.8 个、 7.8 个百分点。
5: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6: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 95%。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九届全勤生。
7: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6: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7: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

0: 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1: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0: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2: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4: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3: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5: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6: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5: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7: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8: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9: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2: 国家卫健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10: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纵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2: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就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4: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 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0: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我是凯文。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开局15.5，奋斗正当时，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专栏今天播出。府院联动，托举一家濒临破产的民营企业涅槃重生，打开市场空间。
2: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2: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营商环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与有力支撑，从负债累累陷入破产死结，到重整盘活打开发展活扣，一家濒临破产的民营企业就在司法行政等部门接力托举下开启了重生之路。请听报道。
3: 山东万创碳素有限公司投资3000多万元的工业技改项目一号焙烧炉日前正式投产，这也标志着这家年产30万吨、产值17亿元的碳素制品老牌企业正式迎来新生。
4: 山东万创碳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玉珠：
5: 刚接触这家企业的时候，他当时企业名称叫万达碳素有限公司，正陷入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资不抵债的拼死境地，厂里的设备已经经过了10多年的运行，看起来破破烂烂的，缺乏维修维护，部分工序勉强维持生产。
4: 山东万达碳素2010年注册成立，主营铝用阳极碳块、石墨地极等碳材料的研发制造，国内市场占有率一度接近10%。然而由于主要股东之间在发展理念、举债规模等关键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企业几经易手，经营每况愈下。2023年，债权人将其告上了法庭，要求破产清算。凉山县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李娜：
6: 我们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该企业涉及的执行案件60多件，债务高达11亿元。如果按照以往处置途径，直接将企业拍卖清算，企业上亿元的厂房设备将会按废铁价进行处置，顶多卖个几千万元。通过执行程序，不仅还不上全部的债务，300多名职工还将面临失业，而且浪费了企业原有的产能，得不偿失，损失实在太大了。
4: 凉山法院还了解到，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对碳素材料的需求旺盛，万达碳素有市场、有技术，涅槃重生希望很大。而且2022年，山东就出台了关于建立企业破产处置府院联动机制，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对破产事务中完善破产援助资金、重整企业股权、及时变更等关键环节都明确了处置流程。据此，凉山法院牵头联合阳营镇党委政府、县开发区管委会等6个部门组建重整工作评审委员会，他们首先对11亿债务进行了梳理，金融借贷5亿多，民间融资3亿多，原料欠款1亿，拖欠职工工资等近2亿，这些债该怎么还？评审委员会有了底，凉山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吴同国：
7: 确定工作方向后，我们开始启动破产重整程序，此时一个新的难点和关键问题就摆在面前，如何引进和选聘出合格的投资人接管企业？
4: 凉山县阳营镇副镇长李干：
8: 党好红娘和服务员经过开展多轮沟通协商，很快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组安全信息网发出招募战略投资人的公告，先后吸引了来自北京、山西等地的6家企业前来洽谈竞标。
4: 经过4轮招募、商谈和评议，耗时2年，最后包括万创碳素在内的2家企业进入最后评审环节。山东万创碳素有限公司总经理孔凡涛：
9: 非常看好碳素这个行业的前景，也认可这家企业的产能规模和技术积累，但真正坐到投资谈判桌上，我们才发现碰到了硬骨头。我们团队对这个项目经过评估测算，认为投资的上限是1.83亿元，但法院始终认为投资价格不能低于2亿元，双方谈判一直僵持不下，甚至有好多次到了谈崩的边缘，整个过程既艰难又煎熬。
4: 两亿元是双方谈判的关键矛盾点，更是用来化债、保障300多名普通职工等弱势群体的基本支出。凉山县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丛莹莹：
10: 为什么咬定2亿元这个出资底线不动摇？因为我们承担的责任和压力，这些债务主要涉及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债权人，一共涉及229家，300多人，其中有很大部分都是拖欠的职工的这些工资、医疗保险，还有给企业提供基本生活资料的，像给企业餐厅供菜的、供馍的，这些是最普通的基层老百姓，他们拿不到钱，我们无法交代，所以我们坚决不能退步。
4: 面对法院的寸步不退，最终万创碳素退了一步，注资2.053亿元，分三笔于2027年底完成全部交付，其他债务分批次清偿。目前企业已经完成资金交付超9000万元，职工债权已经全额清偿，包括蔬菜供货商曹坤在内的普通债权人也陆续拿到了清偿资金。山东梁山万达碳素有限公司食堂蔬菜供应商曹坤：
11: 欠了有85000多块钱，中间要了几次一直没给解决，也心里有点腿上骨了，没想到这10多年了这个账还能给要回来，债务结清了，心里非常激动，非常高兴。
4: 从2023年五月法院介入到2025年九月完成产权交接，万达碳素涅槃重生为万创碳素。随后企业决定投资3亿元，对现有生产线进行改造升级。目前部分改造项目已经投产见效，扶上马再送一程，黄骅至梁山的铁水联运固定班列即将开通。这条大通道每年可为相关企业降低运输成本700多万元。梁山县委常委

0: 县长张伟。
1: 从企业破产到招商引资，从新项目落地到港航新通道，我们精准用心服务，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不破坏环境，不留下烂摊子，把辖区内的优质企业、优质产能、优质资源盘活用好，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山东台短评：以法治的力度与温度筑牢发展底气。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但好环境不只在放管服的便利里，更在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担当中，在替百姓守住底线的温情里。山东推动府院联动机制，正是为了破解那些法院管不了、政府难处理的跨域交织难题。它让司法合法性考量与行政最佳性考量精准匹配，效能叠加，从单打独斗走向协同共治，从而实现多赢共赢。府院联动的深层价值已经超越个案办理，它以制度的温度守护最普通百姓的民生底线，以规则的确定性给市场以稳定的预期，守护发展信心。当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当政府既有作为又有边界，高质量发展的底气便在其中生长。
3: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有关工作事项。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细化落实举措，抓好落地见效，要扎实做好科技工作，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快建设科技强省，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优化办学资源配置，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防治统计造假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联系实际进行研讨交流。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抓好落实，要树牢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要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安全防范责任，聚焦地质灾害重要隐患点、高风险区开展大排查、大整治，落实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研究了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第三季度明察暗访发现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动真碰硬抓好问题隐患整改，提升安全生产治理水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会议研究了促进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集聚优质基金资源，更好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2: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讲。

0: 化。会议指出，要切实增强做好本次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确保换届选举组织有力、推进有序。要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的方向正确。要严格依法依规办事，充分发扬民主，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换届选举任务。
1: 以有效投资带动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转型，上半年山东能源领域完成投资 1103.6 亿元，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请听报道。
2: 最近国家电投在聊城临清投资建设的两个风电厂相继投产，17台风机的建设周期较过去大幅缩短。国家电投山东公司临清风电项目经理王健：
3: 从首个台机动工到首批绿电稳定并网，仅用时5个多月，项目建设周期压缩了近40%，以往整体周期动辄8到10个月。
2: 能源项目投资金额大，拉动性强，但审批链条长，申报材料繁杂，一直是落地的堵点。为此，山东成立省级能源项目清单，推动要素资源向优质高效项目集聚。省能源局发展规划处处长王景：
4: 我们就是定期调度，对整个的投资进度是及时掌握，如果是发生一些变化以后，或者项目进展不及预期，可以去协调加强一些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更快的更精准落地吧。
2: 国家电投临清陆上风电就是受益者之一。项目建设点位分散，涉及用地、环评、规划、施工等各类审批事项繁多，曾是影响进度的关键瓶颈。入选重点项目后，省市联动在审批流程和服务保障上给予全力支持。临清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田长志：
5: 我们明确了项目服务专员，建立了跨部门协同机制，专员牵头组织多部门联合预审，同步开展现场踏勘、方案评审，实行模拟审批、并联审批，大幅缩短了手续办理时间。
2: 多部门合力推动项目提前投产打响，赶上风电行业形势向好，企业也拿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国家电投山东公司临清风电项目厂站长辛毅：
6: 自从项目投产以来啊，整个临清项目两个风电厂达到了7400万千瓦时，创造经济效益1800万元。
2: 庄项目落地不只要引进来，还要动态调。前不久，省能源局对2026年度能源重点项目进行优化调整，28个条件不足、进度滞后的项目被调出，新纳入44个条件成熟、推进速度快的优质项目。省能源局发展规划处处长王景：
4: 调整后全年计划实施能源重点项目共计234个，年度计划投资2108亿元，旨在精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构建有进有出、动态更新、滚动实施的良性循环机制。
2: 今年上半年，山东已经完成能源投资1103.6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2.5%，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15-5期间，山东将保持年均2000亿元上下的能源投资规模，五年总量达到万亿。省能源局副局长王延超：
7: 下半年，我们将聚焦风电、新型储能、新业态、新模式等重点领域，强化统筹协调，持续加压攻坚，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有效投资增量，确保全年完成2100亿元投资目标任务，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0: 民生是经济发展的落脚点，上半年山东着力培育发展民生领域新业态，围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增量、提品质，实现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同频共振。今天我们聚焦民生温度，解读上半年经济数据。
2: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增长 6.2%， 较一季度提高 3.8 个百分点。增量的背后是山东持续拓宽新职业就业空间，健全完善新就业形态保障机制释放的新动能。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孙进坤：
8: 这一数据是山东省在经济承压前行的背景下多措并举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宏观经济大盘稳固，二是山东新旧动能转换优化升级，民生消费升级拓展出了新的场景，创造出新职业，比如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岗位。 三是就业政策精准施策与服务兜底。
2: 就业扩容夯实增收底盘，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32元，同比名义增长 5.5%。 按城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624元，增长 4.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601元，增长 6.6%。 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玉：
9: 经济发展的成果正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红利，通过培育县域富民产业、打造特色劳务品牌等多项举措，不断拓宽了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的渠道，有效带动了工资性收入的稳步提升，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2: 腰包鼓了，底气足了，居民消费也从买商品向享服务品体验全面升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互联网加养老等新业态新服务持续升温，公共服务消费普惠性不断增强，民生保障底盘更加稳固。山东省商务发展研究院院长宋步勇：
10: 上半年我省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增长了2%，涨幅领跑各大品类，持续释放的服务消费需求倒逼服务业创新业态模式、消费场景迭代，公共服务普惠性的不断增强，优质服务资源持续向社区便民、养老托育、县域文旅等薄弱领域下沉，催生智慧服务、沉浸式体验等新场景，正有效破解优质服务供给不足和居民高品质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2: 翻看经济半年报，山东正立足民之所盼，以进的势头统筹推进稳就业、促增收、强保障，推动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
1: 权威发布。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述说山东看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省属企业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请听山东台记者高兴发来的报道。
11: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激烈的市场竞争，我省省属企业经济运行整体呈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刘建军介绍，截至2026年6月末，26户省属企业资产总额 5.9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12: 上半年省属企业实现营业总收入 1.3 万亿元，实现利润 564.2 亿元，净利润 418.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3.5% 和 12.5%。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地方监管企业财务快报，在全国32个省级国资委监管企业中，不包括直辖市，我省省属企业营业总收入、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居第一位，利润总额、净利润居第二位，主要经济指标持续稳居全国的前列。
11: 上半年，山东重工、山东高速、山东能源、山东黄金、山东港口五户省属企业利润超50亿元，全部进入全国地方国企利润总额前30位，有力支撑省属企业盈利基本盘。刘建军：
12: 省属企业聚焦核心主业，深耕细作，推动优势产业精准发力。山东重工深耕装备制造主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主营产品重卡发动机销量同比分别增长 29% 和 13%， 出口收入同比增长 33.4%， 利润同比增长 16.8%。 华鲁集团精准拓市稳产，深挖增收潜力，利润同比增长 33.2%。
11: 与此同时，省属企业主动融入全省发展大局，稳经济、稳税源、稳投资，社会责任履行更加有力。上半年，省属企业实现增加值 2236.1 亿元，同比增长 8.4%， 有12户企业增速超 10%。 刘建军：
12: 上半年省属企业上交税费 532.6 亿元，同比增长 10.3%， 有17户企业增速超 5%。 固定资产投资稳步扩容，省属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19.2 亿元，同比增长 4.4%。 山东铁头、山东港口等九户企业增速超10%，重点基础设施产业项目有序推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我省各地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升级景区游玩体验，创新消费场景业态，释放政策补贴红利，多元消费体验，激活下市经济活力。请听报道。
13: 威海立足山海资源，深耕文旅经济，全域推进景区提质改造，持续擦亮滨海文旅特色名片。这个市的半月湾景区近日完成景观、休闲与智慧便民配套的全面升级，新增裸眼 3D、海浪彩绘等特色打卡点位，以及遮阳棚、沙滩躺椅等便民设施，让亲海体验更加惬意。黑龙江游客马女士：
14: 我们走了好多沙滩了，这块体验感是最赞的一个，设施非常完善，布置的都特别好，而且还都特别漂亮的，拍照了什么，哎呀，特出镜。
13: 眼下青岛西海岸新区啤酒节气氛正酣，当地统筹推出海浪野生音乐节等80多场精彩配套活动，让市民游客在畅饮之余，尽享跨界融合的夏日新体验。青岛西海岸新区会展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丁新春：
15: 啤酒节西海岸会场创新打造啤酒加影视、啤酒加体育、啤酒加音乐跨界消费模式，延伸节庆消费链条，让市民游客在畅饮之余尽享多元消费体验。
13: 东营市近日启动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补贴涵盖吸油烟机、集成灶等8大类产品，单件补贴最高可达1500元。当地还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2.77亿元，�拉动销售额21.5亿元，为夏日消费市场注入活力。东营某电子商场店长张宗武：
16: 活动启动后，我们门店的客流量明显增长了50%以上，烟机、灶具、洗碗机这些补贴品类的销量也同比增长30%。
13: 合则定陶、潍坊青州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创新推出水上清凉游乐、室内冰雪乐园差异化体验项目，酷暑戏水、三伏玩雪双向互补，持续拉动本地夏日文旅市场升温。游客孙磊：
17: 7月的天儿，外面30多度，这里面-10几度，一进来就觉得浑身一激灵。孩子们第一次见下雪，兴奋得不行。这冰滑梯啊，来来回回滑了7、8趟，太爽了。
13: 聊城打造乡野消夏新场景，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在这个市的芳香文化博览园，千年非遗打铁花璀璨绽放，篝火音乐节热情洋溢，市民游客尽享乡野休闲乐趣。市民孙腾飞：
18: 这个项目啊，尤其是一个铁花，非常漂亮，孩子放在这里消消暑很好，很棒。
1: 响应国家15/5规划要求，推进市政设施节能降碳改造，泰安市建设的全省首个零碳市政办公区上线运行，成为我省首个经认证的零碳机关，并能主动参与电力现货市场交易。请听报道。
19: 准备送电，收到。
20: 随着新电网核闸，泰安市政办公区完成绿色蜕变，不再依赖外部市政电力输入，而是通过收集厂院内分布式光伏等自发电力和就近购买的绿能，来满足制冷、照明、充电等办公需求。泰安市委副秘书长魏建峰：
21: 绿电使用率可以达到98%以上，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900余吨，基本实现办公区净零排放。
20: 零碳机关是指通过微电网建设、节能改造和数字化能量管理系统，让机关碳排放趋近净零。2025年底，泰安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启动机关零碳转型，支撑净零碳运行的核心是本土企业自研的电能路由器新技术。它攻克了光伏直供电压不稳等难题，同步配件的储能设施还能消峰填谷，确保绿电24小时稳定输出。山东泰开高压开关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博：
22: 电能路由器毫秒级的交直流互换，系统能耗比传统方案呢能够降低20%以上，依托智能调度，新能源就地利用率能够达到99.5%。
20: 新电网还采用合同能源托管模式，既降碳又节本，企业投建基础设施并负责日常运管， 政府则以低于往年用电支出100多万元的固定价格支付托管费用。泰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0: 24度，菏泽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枣庄小雨26到31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2到33度，临沂小雨转阴26到32度，日照多云27到30度，青岛多云27到30度，烟台多云转晴26到33度，威海多云转晴26到33度，潍坊多云26到34度，淄博多云26到34度，滨州多云27到36度，东营晴转多云26到35度，济南雷阵雨转阴25到34度。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文科凯文为您播报的。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 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
5: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

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零七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滚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3: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3: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3: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3: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3: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3: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2: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在哪里？
1: 2019年11月21号，我人在台北，我就在这里。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空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空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35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8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随你深浅的眼神，流过高低的气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

250毫升，退货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啤救星，混啤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2: 92.8。
3: 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冲不淡的记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今晚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

0: 首严选好歌，
1: 都历经风雨，
0: 却又自然而然，
1: 却又自然而然。
0: FM 九二点八
1: ，FM 九二点八，
0: 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子的一侧，充满着温润的色调跟宁静的气息。右侧是慎思笃行的书法横匾，办公室的一角还放着一只鱼缸，几条红红白白的小鱼儿悠然自得地上下游动着。当年江苏师范大学汉语言专业毕业的封东磊，出了校门就当了刑警，出身警察家庭，血气方刚的他，20年下来上千次精彩破案，使他在领导跟同事眼中成

0: 来了一个传奇。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2: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3: 不同的胃药最佳服用时间点是哪些？
4: 我们常说的胃药大概有以下几种：胃动力药、胃黏膜保护剂、抑酸药物，还有一些消化酶类的药物。比如说抑酸药，我们用的最多的是质子泵抑制剂，我们也简称 PPI 类药物。这一类的药物是要建议餐前半小时服用的。为什么呢？我们一般人会认为胃药吃下去直接在我们的胃黏膜表面发挥作用，其实不是。 PPI 类的药物它并不是直接在胃黏膜表面发挥作用的，而相反，它往往容易被胃酸所破坏，所以 PPI 类的药物都会做成肠溶类的制剂，也就是说它在胃内是不会崩解的，也不会受到胃酸的影响，而是到肠道内崩解，在我们肠道内吸收，然后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最终回到我们的胃的细胞的表面，做好准备迎接食物的到来。所以呢， PPI 类的抑酸药物我们是建议餐前半小时服用的。当您餐前半小时服好了药，吃饭的时候药物的作用就已经准备好了。另外一类新型的抑酸药物叫 PCAB 药物，就是不受到饮食的影响，所以餐前餐后服用都不会影响药物的疗效。那么还有消化酶类的药物，这一类的药物因为它的作用机制，更适合餐中与我们的食物同时服用。
2: 人民药监为人民。
1: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1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5: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1: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6: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1: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1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7: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1: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8: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1: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8: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1: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8: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妈妈，我想要那个巧克力。
9: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逛超市只能选一样零食的呀。你不是已经有薯片了吗？
0: 那我不要薯片了。
9: 哎，小爱，东西不想要了就要放回原处，乱扔会给别人添麻烦的。我们一起把它放回去好不好？
3: 逛超市时把不想要的东西放回原处，把看得见的方便留给他人。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

0: 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分析，
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0: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0: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1: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0: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4: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3: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5: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3: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5: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0: 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2: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3: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2: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4: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2: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5: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2: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6: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7: 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6: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8: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1: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9: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我是凯文，
4: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告别西电东送单一格局，山东建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胶东半岛由电力售端向电力送端转变。
4: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6: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4: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6: 上半年，山东省属企业总营收1.3万亿元，利润总额、净利润均超两位数增长。
4: 山东加速充电桩布局，打开电动重卡规模化应用空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昨天，总投资超123亿元的烟威特高压线路工程成功合环，标志着山东建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该工程将有力推动胶东半岛由电力售端向电力送端转变，全省用电安全和绿电跨区域配置能力迈上新台阶。请听报道。
7: 在烟威特高压工程施工现场，最后一段导线顺利牵引就位，烟威环网成功合环。至此啊，山东在原有特高压交流环网的基础上，新增半岛东部环网，形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架构。
8: 国网山东电力建设部特高处处长程建：
9: 这两条环网相互贯通，从而形成一个日字形双环结构。由此，山东将实现东电西送和北电南送的区域配置新格局，大幅提升胶东半岛绿电跨区域的配置能力。
8: 烟威特高压工程是国家重大战略项目，也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过去，山东能源结构偏煤偏重，长期依赖西电东送。但近年来，随着胶东半岛核电、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迅速发展，传统电力流向正发生根本性改变。胶东半岛正由电力售端加速转变为电力送端。预计到15-15末，烟威地区需外送的富余电力将超过3000万千瓦。山东送变电公司1000千伏烟威特高压线路一标施工项目经理侯伟：
10: 但是目前咱们这个现有的500千伏的和这个220千伏这个电网架构啊，它这个送出效率比较低。打个比方，就像咱现在后边的高速公路一样，是吧？咱们平时是用省道和县道，它车多了之后，咱们满足不了这种激增的这种车辆这个需求了。那这样，我们就需要建立这么一个特高压环网工程。
8: 工程新建线路全长1197公里，途经5市19县，需多次跨越铁路、高速和重要河流，其中约11公里线路需在海域架设，这也是全球首个涉及海域。

0: 施工的特高压工程。国广山东建设公司工程建设一部主任何永军：
1: 海域施工难度很大，地层表面呢有6到8米厚的淤泥，如果桩基打不到坚硬的这个岩石地基里面，塔位有可能倾覆的风险。再加上海风强劲，海域段的塔高一般为80米，而我们的桩基深度就超过了20米，远超常规要求。
0: 除基础施工挑战外，海域区段还需长期抵御海水和盐雾侵蚀。国广山东建设公司海洋新安核电送出工程业主项目部执行经理史长云：
2: 我们从材料选型到防护工艺进行了一系列优化，对基础接地系统、塔身、绝缘纸、导线实施了全套的防护措施，使得我们的工程能够在恶劣的海洋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的运行。
0: 值得一提的是，这条环网还是全国首个承担核电输送任务的特高压通道，为保障接入系统的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项目团队专门应用了核电接入专用保护、抗电磁干扰等一系列新技术新设备，按计划今年10月正式投运，届时胶东半岛核电、海上风电等清洁电力将经由这条绿电高速路稳定高效地输送至全省各地，为山东能源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山东台评论：山东双环城网绿电突围有路。昨天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在山东全线贯通，这不仅是电网结构的物理升级，更是山东能源革命的标志性跨越。曾经西电东送的山东，如今绿电高速纵贯半岛，从受端到送端，一字之变折射的是能源结构的历史性转身。核电风电正从补充能源迈向主力电源，这条日字形环网打通了胶东清洁能源外送的大动脉，让澎湃绿电跨越山海，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能。敢为人先是对能源转型的深刻洞察。山东把百亿资金投向绿电通道，用真金白银重构电力版图，既破解了大电网与大绿电的时空矛盾，更在全国趟出一条能源大省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路。
4: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有关工作事项。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细化落实举措，抓好落地见效，要扎实做好科技工作，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快建设科技强省，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优化办学资源配置，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防治统计造假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联系实际进行研讨交流。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抓好落实，要树牢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要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4: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

0: 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安全防范责任，聚焦地质灾害重要隐患点、高风险区开展大排查、大整治，落实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研究了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第三季度明察暗访发现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动真碰硬抓好问题隐患整改，提升安全生产治理水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会议研究了促进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集聚优质基金资源，更好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讲话。会议指出，要切实增强做好本次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确保换届选举组织有力、推进有序。要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的方向正确。要严格依法依规办事，充分发扬民主，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换届选举任务。
2: 权威发布。
0: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述说山东看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省属企业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请听山东台记者高兴发来的报道。
3: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激烈的市场竞争，我省省属企业经济运行整体呈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刘建军介绍，截至2026年6月末，26户省属企业资产总额 5.9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4: 上半年省属企业实现营业总收入 1.3 万亿元，实现利润 564.2 亿元，净利润 418.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3.5% 和 12.5%。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地方监管企业财务快报，在全国32个省级国资委监管企业中，不包括直辖市，我省省属企业营业总收入、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居第一位，利润总额、净利润居第二位，主要经济指标持续稳居全国的前列。
3: 上半年，山东重工、山东高速、山东能源、山东黄金、山东港口五户省属企业利润超50亿元，全部进入全国地方国企利润总额前30位，有力支撑省属企业盈利基本盘。刘建军：
4: 省属企业聚焦核心主业，深耕细作，推动优势产业精准发力。山东重工深耕装备制造主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主营产品重卡发动机销量同比分别增长 29% 和 13%， 出口收入同比增长 33.4%， 利润同比增长 16.8%。 华鲁集团精准拓市稳产，深挖增收潜力，利润同比增长 33.2%。
3: 与此同时，省属企业主动融入全省发展大局，稳经济、稳税源、稳投资，社会责任履行更加有力。上半年，省属企业实现增加值 2236.1 亿元，同比增长 8.4%， 有12户企业增速超 10%。 刘建军：
4: 上半年省属企业上交税费 532.6 亿元，同比增长 10.3%， 有17户企业增速超 5%。固定资产投资稳步扩容，省属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19.2 亿元。同比增长 4.4%。 山东铁头、山东港口等9户企业增速超 10%， 重点基础设施产业项目有序推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山东围绕企业出海拓市、产业链升级、政策精准赋能打出组合拳，以实打实的服务助力实体经济突破发展瓶颈，推动山东制造从车间走向全球， 交出了上半年亮眼答卷。请听报道。
3: 在位于德州鲁邑纺织生产加工车间，纺织设备高速运转，一卷卷高品质牛仔面料、功能性面料源源不断下线。当地政府围绕出海渠道搭建、出口退税实操、海关报关规范、品牌营销等核心内容，手把手指导鲁邑纺织破解新型外贸运营难题。今年1至6月，鲁邑纺织累计完成面料订单630万米左右，实现出口额约7700万元，同比增长 63%。 公司国际业务负责人王凤霞：
5: 我们通过参加各类国际专业展会，直观了解不同国家的面料需求和流行趋势，面对面采购对接全球采购商，成功开拓了多个海外新兴市场，市场开拓能力和主动性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3: 潍坊青州不断优化外贸扶持举措，积极引导本土制造企业抢抓海外市场机遇。华宏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抢抓订单窗口期，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加紧赶制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等国家定制的耐磨钢球、钢棒产品，外贸经营势头十分喜人。公司副厂长张伟：
6: 今年订单吧，同比增长30%。我们现在订单吧，主要以出口为主，出口那个非洲、东南亚，还有那个欧洲60多个国家了嘛。生产线也是满负荷生产。
3: 眼下，青岛莱西汽车产业新高地正在加速崛起，当地制造的212越野车，凭非承载车身加五连杆整体桥悬架，成为今年环塔拉力赛中唯一100%完赛的厂商队。当地新建的智能网联汽车检验检测产业园，设14个专业实验室、50多台套国际设备，打造辐射全国的一站式检测服务。上半年整车产量突破3万辆，212皮卡量产下线，北汽制造产能释放，30亿元零部件基地、欧维斯锂电池、新泰禾 6C 快充等项目加速推进，产业链从零部件到整车及后市场日趋完善。莱西市江山镇党委副书记翟海鹏：
7: 形成了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电机、电池、整车生产、汽车后市场的完整产业链条，其中专精特新企业达12家，高新技术企业14家，产业集群效益日益凸显。
3: 盛夏奋进正当时，聚焦实体经济主战场，聊城市工业企业卯足干劲，满负荷运转，全力以赴稳生产、拓市场、促增长。在恒达棉业生产车间内，自动纺纱生产线高速运转，全力赶制棉纱订单。今年以来，企业抢抓生产有利时机，科学调度产能，上半年顺利完成棉纱产量2000吨，顺利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公司副总经理唐飞飞：
8: 年产值接近1亿元，目前全线是伪满产，我们抢抓市场利好，稳生产、拓销路，同时让利本地种棉农户，带动乡村棉产业稳步发展。
0: 山东把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建设作为关键牵引，加速构建覆盖全省的绿色补能网络，打通规模化应用的关键堵点，电动重卡渗透率不断提升。请听报道。
9: 眼下，位于临沂的山东雷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重型卡车产线全速运转，订单饱满，上半年全国销量达到6203台，同比增长103%。济宁运力昌运输有限公司采购经理徐婷：
10: 去年订了6台新能源，今年又订了10台。以前充电桩少，确实有一些续航焦虑，现在基本上遍地是充电桩，更加坚定了我们更换新能源重卡的信心。
9: 打通关键堵点，今年4月，山东在全国率先出台实施方案，布局155座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覆盖高速和国省道重要节点，构建快速补能主骨架。
11: 我现在是在327国道曲阜北充换电一体化示范站，这里也是山东第一座建成运营的电动重卡大功率充换电一体化示范站。大家看我身后，这些充电桩单枪功率最大800千瓦，双枪同充，补能20分钟即能实现满载运行300公里，十分的便捷。更关键的是，这里既能充电也能换电，换电5分钟即可完成。
9: 济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刘亚坤：
12: 我们济宁市呢，一共有11座充换电的示范站，同时呢，在2026年到2027年再建设120座电动重卡的充电站，全力打造零碳公路运输通道。
9: 规划有了，落地却并不容易。重卡充电站对场地和电网负荷要求极高，在邹城这个示范站建设之初就卡了壳，一度难以推进。邹城市太平镇党委书记江传军：
13: 我们成立了工作专班，全力

0: 道上协调了项目用地50亩，位置在两个高速中间，离高速口非常近，又配套建设了35000伏的变电站，还帮助企业引进了一批新能源运维的专业人才。
1: 地有了，电通了，但充电站建起来只是第一步，怎么能让新能源重卡司机愿意来，来了方便走？政府和企业在配套服务和智慧调度上持续下功夫。高老庄新能源科技山东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董翠翠：
2: 我们这个新能源重卡充电站呢，日均可服务新能源重卡大约是200台，日均放电量是5万度，司机不用排队，直接通过 APP 预约。我们这个布局主要呢是集中在物流园区还有厂矿区域的附近，整体覆盖呢是50公里左右。
1: 补能网络越织越密，新能源重卡的市场需求也被充分激活。山东还引导龙头车企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出台购置优惠政策，深向科技央国企及战略客户销售经理周英。
3: 在落实国四以旧换新的这个政策基础之上呀，针对这个新能源车辆价格高的问题，贴补2到3万元。我们创新的推出了车电分离的这个销售模式，联合这个电池厂家，也给予了客户一定的让利，最高的话可达1万元。对于部分需要做金融的这个客户的话呢，我们在金融利率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最高能下浮3个点的利率。
1: 企业让利，基建提速，让不少物流企业有账可算。高老庄新能源科技山东有限公司信息中心负责人李彤：
4: 目前我们的电动重卡在运营是1000多台，公司整体运营成本下降40%左右，收入呢增加25%左右。我们下半年还打算再增加500台的电动重卡。
1: 截至目前，山东已建成重卡充电站619座，今年上半年新增电动重卡8061辆，同比增长233%。山东交通运输业绿色转型步伐显著加快。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济宁东营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把学习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切实让群众感到变化，得到实惠。请听报道。
1: 一大早，济宁市嘉祥县纸坊颐养院里便热闹起来，老人们在花园里健身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如今的温馨家园在半年前还是冷冷清清，没人愿意来。嘉祥县纸坊颐养院负责人王世勇：
6: 我们是嘉祥县开办最早的敬老院，由于呢建成时间比较长，房屋消防等设施设备老化，不能满足目前的养老服务需求。
1: 由于建设早，嘉祥县13个乡镇的10处养老院普遍设施陈旧，养老护理人员也不足。今年以来，济宁市把学习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精准施策，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聚焦养老问题，济宁市制定了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发布31项养老服务项目内容及标准。济宁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赵谦：
7: 通过县级统筹兜底、乡镇辐射联动、村居就近覆盖，满足养老兜底需求。在城市养老，我们更多满足老人便捷化、品质化需求，发展居家社区养老和医康养结合的新型服务模式。
1: 依据清单，嘉祥县将10处敬老院整合为4处，进行标准化改扩建，并整体移交属地卫生院统一管理。老人们如今能够享受到生活照料、医疗服务、康复锻炼等专业化养老服务。嘉祥县纸坊颐养院老人高忠安：
8: 热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幸福得很，做的天天没事都挺合适，打个麻将，聊个牌，很好。
1: 今年济宁还打造了城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4家，全市新增养老机构床位1105张，建成家庭养老床位5000张。济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党员教育中心主任朱磊：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造福是最大政绩，我们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选定了4县67项重点民生实事，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解决问题中淬炼党性，提升能力，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东营市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守护行动确定为市级民生实事项目。市场监管部门对相关从业者主体资质、食材管控、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全覆盖监督检查。东营市东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区工作专班负责人李磊：
10: 通过线上巡检和线下核查相结合的方式，从严整治后厨环境不达标、食品安全管理不规范、违规入网以及幽灵外卖等突出问题，

0: 督促外卖平台和商户落实主体责任，让广大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1: 商户关小杰：
2: 借着常态化的检查，我们也及时整改卫生的死角，食材存放、餐具消杀流程等方面的做得更细致，顾客用餐更放心。
1: 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东营还发动全市网约配送员，通过对食品安全隐患随手拍、一键报等方式，共同守护食品安全。目前全市累计聘任食安哨兵155名，开展线下宣传活动64场次。东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段慧平：
3: 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深入推进清洁厨房建设，强化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智慧监管，广泛凝聚起社会共治力量，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4: 开局之年看中国，解码产业大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昨天在济南启动。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山东省委网信办、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齐鲁网、闪电新闻承办。来自中央、省重点网络新闻媒体的记者及网络文明伙伴将走进济南、烟台、威海、青岛、临沂，全景挖掘产业大脑赋能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山东实践。
5: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第101期乡村医生培训班昨天在济南开班，重点培训中西医适宜技术、妇幼诊疗等，提升乡村医生对农村常见疾病的诊疗能力。目前培训班已累计培训乡村医生5000余名。
4: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关键物种繁殖期专项调查数据显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累计繁殖幼鸟4803只，保护区鸟类从建区之初的187种增至376种，黄河三角洲已成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和环西太平洋候鸟迁飞通道上重要的生命驿站。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5: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28号白天到夜间，菏泽、济宁、聊城和泰安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半岛地区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鲁南、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到37度。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阴，26到32度，德州雷阵雨，25到34度，聊城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泰安小雨，26到32度，菏泽小雨，25到31度，枣庄小雨，27到32度，济宁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日照多云转阴，27到30度，青岛多云，27到30度，烟台晴转多云，25到34度，威海多云转晴，25到32度，潍坊多云转晴，26到34度，淄博多云，27到34度，滨州多云，27到36度，东营多云转晴，27到35度，济南阴，26到32度。
4: 山东省气象台于7月28号6时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预计28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区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200米，请做好防范工作。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7: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8: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7: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8: 详询10086，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据央视社会与法报道，男子在自家客厅裸体走动的照片在业主群里被曝光。发照片的女邻居配文提醒，在家别裸奔，或者拉上窗帘，尤其有孩子。群里瞬间炸了锅，有人指责男子不讲究，有人质问女邻居凭什么拍裸照发群里。男业主随后现身，怒斥女邻居犯法，当即报了警。一件邻里间的琐碎矛盾最终闹得剑拔弩张，看上去有几分荒诞，却恰恰击中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大家对隐私边界的理解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裂痕。先要说说这男子的不是，在自己家里也不能太放肆太放松。住宅虽说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私密空间，可是当窗帘大开，灯火通亮，屋里的情形对面楼几乎是一览无余的时候，纯粹的家庭生活实际上已经敞向了公共视野。假如存在故意暴露隐私部位，而且情节比较恶劣的情况，甚至还可以触及治安管理方面的法律约束。再来说女邻居的操作，那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没有经过任何许可就把镜头对准别人家里，拍下对方赤裸的画面，再丢到几百号人的业主群里，这条路已经直接走到了法律的对立面。民法典可是写得非常清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这个权利。住宅内部的活动属于最为核心的私密领域，拍摄和窥视他人住宅内部是被法律明确叫停的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里也有规定，偷拍或者散布他人隐私的，面临罚款甚至行政拘留，那都不是没有可能。不少人觉得，既然男子自己不拉窗帘，被人看到甚至拍下来，也只能认了。但是法律判断的关键在于，行为是不是发生在私密场合，而不在于是不是刚好被别人看见了。被人看了一眼和被人拍下来到处传播，那是两码事儿。前者最多是难堪，后者已经是实打实的侵权了。无论原本多占理儿，只要你的方式出了问题，理儿啊也就跟着丢了。这件事儿原本有太多更简单的解决办法。女邻居看到了尴尬的一幕，私底下给男业主发条消息，说一声你窗帘没拉，或者跟物业那边反映一下，让管家上门提个醒，对方的体面保住了，问题也处理了。男业主收到提醒之后，以后注意随手拉好窗帘，事情也就翻篇了，哪里需要拍照取证发到群里，以至于闹到报警这个地步呢？邻里之间有些小摩擦再正常不过了，处理这些日常琐事，说到底靠的是彼此之间的理解和沟通，而不是举起手机搞公开审判。居家过日子，既要在意自己的行为会不会影响他人，也要守住善意表达不逾矩的底线。法律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但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不能只靠法律兜底。少一些力气，多一些体谅，很多的事儿它本来就没那么复杂。一毛多一斤，连本都不够。媒体报道，今年夏天河南部分农村西瓜滞销，社会各界纷纷发起爱心助农行动。就在各地摇人吃西瓜之际，也有一些网红博主趁机收割流量。有当地的瓜农表示，网红给出的收购价太低，刨去种苗、化肥、灌溉、人工等成本，自己全年劳作不仅无利可图，反而要倒贴本钱。不能怪瓜农叫屈，网红把西瓜价格压到一毛多一斤，能说这是真心助农吗？细看这些网红的操作，可以说是套路满满。他们先把瓜农愁容满面的镜头配上煽情的音乐和悲情的文案，收割第一波流量，再以帮助解决销路为名压低收购价，最后在直播间以远高于地头的助农价卖给消费者，差价尽数落袋。 一套流程走下来，消费者以为在做善事，瓜农却连本钱都保不住。说白了，这些网红是把瓜农的困境当成了他们博取流量的素材，塑造自己助人为乐的人设，利用大众的同情心来牟利。瓜农啊，不能是网红的背景板，爱心西瓜不容流量来收割。网红们低价买高价卖，直接伤害瓜农。

0: 信任成本。别让一毛多钱的西瓜凉了瓜农们的心，寒了社会的善意。西瓜滞销有产业结构性的问题，当然不能只靠社会爱心救场，但无论如何不能让那些揣着流量算盘的网红们把瓜农的血汗和网友的善意变成骗取流量的工具。为滞销的西瓜找出路，也要堵住那些借机发歪财的流量黑洞。因慈母想儿，故回乡绕膝陪伴，待到秋风起，落叶黄，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近日，河南郑州街头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口张贴了一张特别的告示，引发了关注。有网友感慨，见过很多停业告示，唯独这一张格外温柔。媒体报道，店铺的老板王刘红今年51岁。据他介绍，前几天在老家河南西平县农村的母亲给他打来视频电话，说想他了。说着说着，母亲还闹了点小情绪，止不住的流泪。自己有感而发，根据实际情况写了这段文字，在店门前张贴，向顾客解释清楚歇业的原因，等到立秋那天再开业。近年来，类似店家以一纸告示出圈的情形时有出现，但是这家店的告示还是挺特别的。这份告示固然不乏文采，但是真正触动网友引发共鸣的是告示背后烟火人间的真实情感。别的店家歇业告示常见的是比如设备维修或者家里有事儿之类，而这份告示却没走寻常路，而是把停业弑母的实情告知了消费者。这既有对顾客的交代，更有对母子亲情的诉说，像一封写给亲友的带有古典情怀的家书，因此啊，也格外的动人。人在异乡生存打拼，生意和收入固然重要，但是一天天老去的父母更值得儿女关心和牵挂。王刘红把陪伴老人从念头变成了行动，同时用一纸告示说明，有些东西啊比赚钱更重要。面对歇业半个月的经济损失，他的回答是，天伦之乐千金难买。这份坦然和对亲情的珍视，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是不是格外的温暖和珍贵呢？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3: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较一季度加快 1.5 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 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4: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 689.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5: 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

0: 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有记者问，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说，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发言人说，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
1: 最近有不少的消费者反映说，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租借共享充电宝，甚至是刷视频、逛网店的时候，稀里糊涂的就被投保了，第一个月只要几块钱，甚至是免费，后面却每月自动扣费几十甚至上百元，这时候想退费更是难上加难了。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投保陷阱背后隐藏着一条从弹窗广告到自动扣费的灰色产业链，这些弹窗广告的套路也是花样百出，有的伪装成了充电桩的身份验证界面，有的藏在共享充电宝的手机号确认界面，还有的是打着首月一块钱甚至免费体验的旗号，到了下个月就会悄悄地恢复上百元的原价。这些防不胜防的弹窗背后，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该如何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类似的投保陷阱有三类诱导方式。第一种是首月低价套路，也就是第一个月低价甚至免费，后续通过自动扣款的方式恢复原价，并且没有显著告知消费者。第二种是平台默认搭售，在购买商品服务等过程中，平台默认勾选搭售保险服务。第三种就是各类生活消费场景的弹窗链接，在停车缴费、充电扫码等操作过程中弹出伪装广告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办理保险业务。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字样，并确保可以一键关闭，如果没有标明广告或者难以一键关闭，都属于违规。此外，关于保费总额、期限、自动扣费以及解除自动扣费途径和方式等信息，都需要经过消费者主动点击确认，不得通过默认勾选、模糊话术或者隐藏关键信息等方式取得消费者的有效同意。
3: 这些通过弹窗方式所投放的这种投保的广告呢，应该说呢就多种违规。比如说像这种首月低价，如果说没有显著标明后续有高额的保费还有自动续费，那么这种就属于价格误导，它违反价格法的规定。那么有的是采用默认搭售这种方式，那这种是直接触及到这个电商法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这种强制性规定。任何这种默认勾选，或者是通过模糊话术，或者是把关闭按钮，或者把关键信息隐藏等等这样的操作方式呢，它都不构成就是消费者的这种有效的同意。
2: 公开报道显示，上述诱导保险的套路多发生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快递柜扫码页面、共享充电宝扫码或者支付页面等。以共享充电宝为例，记者在北京市线下的超市、房屋中介等地点扫码支付了多家不同品牌的共享充电宝，基本都在使用过程中弹出了电商平台、汽车租赁等广告页面，其中最具迷惑性的就是各类运营商广告。此类广告经常在订单页面以文字的方式提示已失效请重新认证，或者是请凭本人手机号确认等字样，一定程度上会让消费者误解为必须验证身份或者手机号才能使用共享充电宝。但此类页面上标注的广告字样非常不明显，位置一般在角落，字体颜色偏透明，字号偏小，不仔细观察难以辨别。在充电桩方面，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停车场使用了某品牌充电桩充电，在充电结束后不仅弹出了外卖平台的广告页面，关闭后还提示您的电池检测报告已经生成，而点击查看报告则会提示需要购买电池长效守护。

0: 障服务，1块钱一次，看似是保障服务，但实则内含电池检测报告、充电防护等，还有一份电池保障保险。记者深入点击多层页面，进入到电池长效守护服务协议中，下拉到最下，在其他说明、信息授权与使用条款下，这里才注明了，当用户订购电池长效守护产品，即视为其统一由服务平台为其代为投保相关财产保险。客服工作人员说，
1: 对，一个月卡，一个是单次，连续包月就29.9元。还有月卡、季卡、年卡。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经营者通常通过模糊信息、自动扣费等手段，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购买保险，关键保险条款和扣费信息并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2: 他通过首月低价呀，或者说低价的引流的方式，然后呢，后面呢，他又通过一些默认勾选的这一种协议，甚至说他都不用你勾选，你就直接的跳到了一些相关的这一种支付的这一种页面。那么实际上他是利用了信息的不对称，误导消费者。
0: 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使用强制搭售、默认勾选等方式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弹窗投保往往以赠险、免费体验为入口，后续自动转为收费，这种先赠与后扣费的模式是否构成变相的默认勾选？陈银江认为，消费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完成了一系列操作，导致合同订立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这就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撤销。
2: 那么这样的一个保险的合同显然就违背了这个消费者真实意愿的一个表示，作为平台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你也没有去履行法定的这个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这样的一个合同应该来说它是存在这种严重的一个瑕疵的，那么消费者有权主张它是无效，或者说依法的去申请撤销它。
0: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发现扣费后，部分平台仅退还当期保费，前期已扣款项通常拒绝退还，因为往往没有留存相关证据，消费者想要维权时却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等现实难题。对此，陈银江建议，应当将举证责任适当转移给平台和经营者，要求他们在操作过程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经营者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则应当承担违规责任。
2: 你事先必须明确的授权，你必须明确的告知，你必须充分的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种举证的责任。
0: 从弹窗到自动扣费，全程无需阅读协议，甚至部分产品都无需勾选同意，仅需要连续点击数次按钮就可以完成一份长期自动续费的保单。对此，赵占领指出，网络平台作为广告发布者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第三方保险广告及跳转链接负有事先审核和动态管理的义务。
3: 网络平台啊，那么它对于这种违规行为是明知或者应知而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话，那么它就不能说自己仅仅只是提供一个跳转链接就可以免责，它应当对这种跳转链接的合规性要承担一个审核的责任。否则的话呢，消费者可以就损失啊，主张这个网络平台和保险经营者构成共同侵权，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4: 我们来关注一个热点事件，最近一家集团运营的连锁酒店品牌因为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了热议，从客人的实际入住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这让很多因为红眼航班、夜间高铁等安排而不得不在深夜办理入住休息几个小时的消费者表示有了新的选择。不过酒店的运营成本也会因为这个退房政策的调整明显拉高，那么二者之间该如何平衡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5: 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十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6: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

0: 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1: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两天时间赚一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2: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那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1: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 15%， 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不过，虽然24小时退房制短期内尚难以成为行业标配，但劲旅网创始人、旅游行业资深专家魏长仁观察到，从以运营效率为中心转向以客人需求为中心的逻辑已经在酒店业扎根生长。
3: 因为酒店这个产品其实之前的很多年，它多数时间都是卖房市场，中午12点甚至2点来退房，对它来讲就是用工成本是最低的，然后人员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的酒店的属性不一样了，以前呢酒店就是为了睡个觉，它是个睡个觉的一个场所，一个供给。但是呢，现在酒店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仅仅是睡个觉了，它是一个休闲的、娱乐的、打卡的各种的用途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休闲场所了。那肯定是能待24小时，能待的时间越长，那肯定是越好嘛。
1: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蓝俊棒同样在研究中了解到，当90后、00后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酒店宅度假的概念随之而来。消费者愈发把酒店这处空间当成离开自己惯常环境后的落脚点，停留时间的长短本身也就成了酒店产品价值的重要部分。蓝俊棒强调，这意味着酒店更要注重24小时退房制试水后的运营体系精细化调整，并将市场收益账的计算放进更长的周期中来。
4: 这种商业模式它必须是一整套的，你整个的逻辑跟企业文化都必须是一整套的。就是如果你实行这个24小时退房，说明你把顾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你是很具有利他性的一种产品政策，那么你这种利他性应该是贯穿你企业的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只有这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是能够带来长久的利益和效应的，不然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网红行为，顾客心里也是割裂的，员工心里也是割裂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不可持续的，然后你就发现好像也无利可图。
1: 业内人士表示，24小时退房制目前还无法成为主流模式，根据客群特点和实际经营能力，酒店还可以提供指定房型住满24小时、淡季弹性退房、会员延时退房、付费延时等不同选择。
5: 据日本广播协会27号报道，针对今年3月，日本现役自卫队官员持刀擅闯中国驻日使馆，日本检方27号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
6: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以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伯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库伯是美军中东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官。报道称，库伯这一建议和其他顾问的意见使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据美国纽约时报25号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
5: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27号警告乌克兰说，其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

0: 遗弃一艘伊朗商船，一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该组织当天对沙特东部向红海盐布港运输原油的相关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称这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
0: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公职选举法，因违反公职选举法终审并判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00万韩元以上，其当选无效，应返还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此前补偿的竞选费用。其中，总统选举中由政党推荐的候选人，其竞选费用补偿由推荐该候选人的政党负责返还。若尹锡悦在本案终审中被判处有期徒刑或100万韩元以上罚金，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需向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返还当时或补偿的竞选费用等，共计397亿韩元。
1: 据法国媒体27号报道，法国首都巴黎当天发生一起持刀伤人事件，造成3人受伤，袭击者已被警方逮捕。据报道，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11时30分许，一名男子手持刀具当街袭击过往行人，3名伤者已送医，其中2人伤势较重，但均无生命危险。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对媒体表示，袭击者作案动机尚不清楚。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
3: 现在是早上8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